笑，比比吧，哎呀 ，Y two K jump， 比比吧 ，Mr. 比比吧，哎呀 ，Y two K jump， 我 number one radio station 啊 ，106.3 FM， 也 take you back to the days， 我开也飞啊飞 2000 啊，那些 fly 不只那么 Barry， 上贝拉班，俺牛喷你，飞飞啊，比过西 Batman， 快点 ，Go back， 我 profile 你 Lord Kenya， I can go。